0: 哥哥嘛。
1: 啥啥子？
0: 啊 ，D B C。
1: 哥哥。
0: Oh, wow, amazing.
1: Baby.
0: 哎 ，As if level.
1: A baby.
0: Baby.
1: 妈妈，我知道知道。
0: 阿宝，阿宝，阿宝，阿宝。
1: 阿宝是。
2: So so so Rickon mask.